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唔该晒，费桑达木管五重奏为我哋带嚟尼尔逊嘅木管五重奏作品43。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Carl Nielsen's Wind Quintet, Opus 43, played by the Fürstünde Wind Quintet. There's one more hour of non-stop classics still to come. You're with Radio 4.
2: Tuesday 3rd 4th 音樂會重播德國北部電台翼北外樂廳樂團基爾拔與韋納斯坦在2026年1月22日漢堡翼北外樂廳錄音。韦纳斯坦的演奏并非只将自己当是作曲家表达工具，而是一个会在作品留下自己印记的大提琴家。这位美国大提琴巨星更加不会将自己局限于标准音乐会曲目。今次他再度和基尔拔指挥棒下的德国北部电台翼北外乐厅乐团合作，带来鲜为人知的布列顿大提琴交响曲。至于下一首是布拉姆斯 D 大调第二交响曲，而轻松气氛和御歌主题经常被称作布拉姆斯的田园交响曲，由一个音乐动机精心发展而成，深具魅力。两首作品由黑暗带往光明，令这场音乐会不容错过。
3: 乐声悠扬穿古今，在地广袤共回响，神州大地藏音韵，周周圆圆皆歌唱。乐在神州，逢星期日早上8点，香港电台第4台。

0: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六月份的四台音乐会带大家去到2025年的流心音乐节。在嚟紧嘅节目，我哋会听到小提琴家黎伯尔同埋钢琴家哈莫斯合作的演出。黎伯尔是现时柏林电台交响乐团的首席。两位音乐家将会带嚟一套以未完成为主题的精彩节目。我哋会听到拉威尔唔经常被演奏的呢一首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又被称为遗作奏鸣曲，是拉威尔生前从未出版的音乐。另外会听到肖斯达高维涅的未完成小提琴奏鸣曲，莫扎特同样未能完成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 K402， 还有法朗克著名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这场来自2025流心音乐节的演出，今日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莲莹。今日咧系一时之选嘅节目啊，我哋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阵间啊，我哋会听下一啲用到大调嚟写嘅音乐嘅，其中一首咧会系巴克嘅作品啊，就系第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编号 BWV 1012。巴克嘅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入边咧 ，D 大调嘅第六首，似乎系为五条弦嘅大提琴而作嘅。呢一种咁特别嘅大提琴咧，演奏嗰阵唔系放喺地下上面嘅，而系用膊头托住。六首组曲入边咧，亦都系以呢一首最为华丽啦。阵间咧，我哋听下组曲入边嘅加和舞曲啊。不过呢个录音咧，唔系用大提琴演奏，而系用巴洛克吉他弹奏嘅，演奏者系沙里埃。跟住咧，我哋听下舒伯特嘅钢琴音乐啦，就系 D 大调第十七钢琴奏鸣曲，编号 D 850。呢首奏鸣曲咧，系舒伯特去巴德加斯坦旅行嘅收获啊。巴德加斯坦啊，系以高山温泉闻名嘅，据讲泉水系有治疗功效噶。舒伯特之前啊，因为病过一排啦，所以咧佢就俾好朋友带咗嚟呢个地方。阵间我哋听下奏鸣曲里面第一个乐章啊。开始的时候好像鼓号曲那么辉煌，但是没多久之后步伐放慢下来，出现了一个高

贵的主题，令人联想到阿尔卑斯山传来的约德尔唱腔。阵间就由钢琴家福劳道斯弹奏。现在想先跟你听一首伤感而温柔的音乐，是克拉拉舒曼所写的歌曲《我站在漆黑的梦里》，作品13第一首。歌入边嘅主角咧喺梦入边谂起爱人甜美嘅笑容，但系其实咧佢早就失去咗呢位爱人啦。阵间我哋听呢个咧会系用巴松管代替歌者嘅版本啊。阵间咧就交由哈文吹奏巴松管，弹奏钢琴嘅系珀斯特。

神话，在2026年2月4号汉堡翼北外国厅录音。今场有史特克指挥德国北部电台声乐团演出约翰·约翰逊、拉特·范娜和汉莎关于希腊神话人物奥菲斯的合唱作品，还有指挥基尔拔和德国北部电台翼北外国厅乐团演奏贝多芬的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希腊神话人物奥菲斯在演出入面以不同于神话故事的形象登场，令人耳目一新。拿破仑这位英雄一度令贝多芬奉为欧洲甚至人类救星，重想与交响曲向其提献。最后作品因为拿破仑在104年5月加冕自己做法国皇帝，令贝多芬将标题改为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英雄人物。今场音乐会英雄神话势必精彩。

各位，欢迎大家同我陈叔一起欣赏中乐。先前我哋听过一啲同自然现象，例如雨、雪有关嘅音乐。今集我哋继续探索呢方面嘅乐曲，而今次嘅范围更加广阔，几乎风雷雨电嘅乐曲，我哋都会一一品尝，务求嚟一个大集会。所以我借用咗宋朝嘅一句诗：黑雨乌风裂地雷，嚟做今集嘅标题。我哋先嚟听下两首同雷有关嘅乐乐啊。第一首是《稻春雷》，这首乐曲是粤乐名家严老烈的作品。乐曲大概是说，春天打雷，惊醒了很多直伏的小动物和小昆虫，而农民听到春雷声，亦知道要开始农耕了。全首乐曲既欢快又热烈。即将听到的《稻春雷》是一个以粤剧乐队演奏的版本，而率领这个乐队演奏的是我们十分崇敬怀念的冯华大师傅。

剛才以粵劇樂隊演奏的《稻春雷》，是否覺得很特別呢？其實粵樂可以有很多種玩法的，稍後我們會聽到另一種玩法的《稻春雷》。同樣是嚴魯烈的作品，同樣是以雷作為主題。現在我們準備聽的是《撼天雷》這首粵樂，我相信大家應該聽慣聽熟的了。不過这种以木琴作为主奏乐器的版本，大家会不会觉得陌生呢？

头先嘅《撼天雷》系由汤海旋配戏，由广东音乐曲艺团乐队演奏，当中有内地木琴名家黎浩明以木琴主奏，用木琴声嚟表达雷声，系咪觉得啲雷打得唔够响呢？不过音乐界有朋友话，木琴所打出嚟嘅叮叮咚咚声，其实唔系雷声，而系雨声。而呢啲雨声系人民希望响撼天打完雷之后，天上会起降甘霖。落雨响雨水唔多嘅干旱地区嚟讲，确实系特别重要嘅。但凡耕作种植都需要雨水。我哋不如走去西北地区，了解一下当地人民对于天降甘霖嘅期许啊！

剛才大家所聽到關於落雨的樂曲，個曲名叫做《老天爺下金雨》。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譚盾以西北文風作為題材，寫了一套舞劇的音樂，叫做《黃土地》。其後他將當中的音樂重新編整，另有創新，變成一個西北組曲。而刚才听到的《老天爷下金雨》就是这个西北组曲的其中一首。这首乐曲有不同的录音版本。刚才听到的是关乃忠指挥华夏民族乐团在2006年的录音。中国人固然会向老天爷祈求降雨，亦会因为打风行雷而向上天举行祭礼。有时祭礼不一定是外在的铺排，而可以是一种内心的祭礼。

0: 东树公阿悉耶萨婆萨婆那摩婆萨婆那摩婆摩诃婆萨婆般若波罗蜜多罗僧那迦帝舍利依须利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罗摩罗摩悉摩悉弥陀尼俱卢俱卢吉摩俱卢俱卢诃吉耶吉摩诃诃迦耶陀罗陀罗俱卢俱卢悉佛罗耶俱卢俱卢摩诃佛摩罗摩帝帝依须依须悉啦悉啦
1: 刚才的一段音乐是谭宝石创作并且亲自以箫吹奏的《风雷祭》，乐曲当中较为微弱的诵经声亦是由谭宝石亲自念诵。他在唱片的乐曲解说那里有以下几句话：人间多风雨，无论是天灾或是人祸，谨以此曲献给所有不幸的人，祈愿风调雨顺，祈愿干戈止息，祈愿天下太平。了解完谭宝石因应风雷而献上的心祭，我们听下粤乐《稻春雷》的另一个版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了一个由大师冯华领导的粤剧乐队演奏，现在轮到内地的广东音乐曲艺团乐队以另一种方式演奏，而这个乐队所奏的是经过汤海旋配器的版本。

好唔同呢？另一方面，如果对于头先嘅倒春雷都唔觉得有乜雷声，咁接续落嚟嘅呢首乐曲里面嘅雷声又够唔够大呢？除咗雷声，仲有闪电声添。

头先嘅一小段乐曲，大家有冇即时觉得？咦，乜唔多似中乐嘅？哦，系啊，呢首叫做《雷电波尔卡》，系西方古典音乐里边小约翰史特劳斯喺19世纪80年代创作嘅一首舞曲。乐曲里边以定音鼓同埋拔嚟模仿雷电声。呢首乐曲一般在维也纳垂直音乐会或者普及音乐会上演奏，亦是很多乐团用来做反场曲，即是音乐会完结之后加奏的乐曲。本来怎样计都跟中乐无关，不过内地音乐家顾冠仁将这首乐曲移植了过来，为他另外配上中乐的乐器，然后摆在中乐音乐会度演奏。头先嘅录音就系由胡炳旭指挥广东民族乐团嘅演奏。不过唔知大家听紧刚才嗰一小段嘅时候，有冇觉得代表雷同电嘅敲击乐器同弦乐部似乎失去咗应有嘅平衡呢？有时硬生生嘅移植效果未必理想嘅。听完中乐版的雷电波尔卡，我们由喧闹的雷电声去听下一首略带哀愁的琴笛曲。这首就是《雾雨潇潇》。个雾字不是烟雾的雾，而是雾气沉沉的雾。乐曲大概是描写在寂寞的清秋黄昏，连绵不绝的雨夹杂住一阵阵寒冷嘅西风，而风似刀，雨似剑，刺透咗人嘅心。

头先嘅《暮雨潇潇》系赵家珍以古琴，而黄子恒以笛子嚟到即兴演奏。节目嘅初段，我哋听咗以木琴作为主奏嘅粤乐《撼天雷》。依家轮到另一个版本上场啦。呢个就系由李嘉华编曲而以扬琴作为主奏嘅民族乐团演奏版。

头先嘅撼天雷民乐版是严慧昌领导香港中乐团的演奏。先后听过不同版本的粤乐，我们现在转去听一首客家汉乐。今次我们不听雷，而是欣赏风，享受下微风吹拂柳枝的情景。

剛才首客家漢樂《風吹柳》是由李仲懷以頭弦領奏。節目來到這裡很快要結束了，我們最後聽一首又有風又有雨的樂曲，它就是《秋風夜雨》。這首是著名的台灣民歌，由楊三郎作曲，周天王作詞。這首歌曲比較特別，是先有詞後有曲。歌曲的大意是說，在秋風夜雨的時候，有位少女自願幸福難求，前路茫茫而失卻光明，想起遠方的情人，真是一日如三秋。不過我們準備分享的是一個器樂版，由胡炳旭指揮中央交響樂團演奏。

有音乐却能感动，每个曲种、国家、时代亦有不同人的瞬间编织而成，不论作曲家、出版商甚至听众都对这些瞬间不可或缺，其中或有典故，或含心意，或有巧合，但既积成瞬间亦可不朽。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音乐瞬间，重温这些由特别瞬间组成的美乐。

0: We have been listening to Ravel's Violin Sonata No. 1 in A minor, played by violinist David Nebel and pianist Julia Hamos.
1: 刚才欣赏过拉威尔的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由小提琴家尼伯尔和钢琴家哈莫斯一同演出。跟住落嚟是另一首未完成的创作，不过今次来自肖斯达高维涉的手笔，他的未完成小提琴奏鸣曲。1945年6月，肖斯达高维涉开始创作原本计划的一首小提琴奏鸣曲。虽然这部作品最终未能完成，但却让后人得以看到作曲家的创作过程。这首短小的作品出现了很多音乐的构思，其中两个主题后来都出现在他的第十交响曲之中，同时亦可以听到俄国民歌风格的元素。作品某些段落更令人联想到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反映出肖斯达高维涉敏锐的听觉和丰富的创作力。这部作品之后会听到法朗克著名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这首作品则以一个由三个音构成的核心动机开始。正如法朗克的学生丹蒂所形容，这个三音动机是衍生出全曲素材的生成细胞。法朗克很快就展现出他对转调的热爱了。身为管风琴教授兼作曲老师，他总是不喜欢学生长时间停留在同一调性之中，他经常催促他们是时候要转调了。这种习惯甚至曾经令短暂跟随他的学生德布西感到不耐烦。从形式上看，第一乐章建立在这个核心动机以及另一个只是在钢琴间奏中出现的主题之上。两个主题在不断转换的调性中交替出现，由于主题主要以情字形式出现，而欠缺传统意义上的发展，所以整个乐章给人一种序曲的感觉，又带入一些中间乐章般的感觉。法朗克原本打算以较慢速度去演奏这个乐章，但是听过小提琴大师易沙尔的演奏之后，他最终改为较活泼的小快板。这部作品其实亦都是呈现给易沙尔的。第二乐章引用了部分核心动机，并引入另一个将会在最终乐章出现的重要主题。这个充满光彩的快板乐章和富有诗意的第一乐章以及带有狂想风格的第三乐章形成鲜明对比。至于最终乐章，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在于小提琴和钢琴之间极为精确的模仿写作。这个是音乐文献中最著名的卡农写作范例之一，主题如同回旋曲的副题般出现四次，而期间的插段则取材自之前各个乐章的素材，使整部作品形成高度统一的结构。我们很快就会欣赏到肖斯达高维涉的未完成小提琴奏鸣曲，以及法朗克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由小提琴家尼伯尔和钢琴家哈莫斯一同演出。
0: In June 1945, Shostakovich began composition of what was to be a violin sonata. This unfinished work gives insight into the composer's creative process. Numerous musical ideas

五点钟新闻之后，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日落志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龙尾欣怡花园。至于路面情况，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近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龙尾麦当劳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逼街。连翔道往尖沙咀近樱桃街至海辉道都系车多噶。西九龙公路往葵涌方向近海辉道车多，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都系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城汇旋处。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将垂九龙出口。至于新界区，清泉路青衣北桥往青衣方向慢车，龙尾海滨花园。葵涌道往梨木树方向近葵涌警署车多，粉岭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古洞慢车，龙尾松柏落。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提提大家，天气唔稳定，路面湿滑，请加倍小心驾驶。呢一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先听一节艺坛快讯啦。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六月十六号星期二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想同你讲下飞跃演奏香港嘅二十周年乐季啊。
3: 今日专题。
2: 不经不觉啦，飞跃演奏香港就踏入他们二十周年啊！在我面前咧，揾嚟咗就系佢哋嘅市场策划经理，就系刘纯欣啊 ，Sharon 嘅 ，Sharon 你好啊，
4: 你好啊 ，Cathy，
2: 哇，好开心啦！手头上面咧就有你哋嗰本嘅书仔啦，咁啊就有好多咧知名嘅音乐家嘅名字，其实睇翻咧佢哋同你哋咧都有好多唔同合作嘅渊源。咁除咗见到佢哋嘅头像之外咧，就喺本书仔咧都见到又写住飞跃之声首演。於此，不如先把握時間啦，同我哋講下啦，今個嘅樂季啦。有啲乜嘢嘅首演嘅朋友咯？
4: 飞跃演奏香港咧，就秉承住呢个飞跃之声首演于此呢个理念咧，就经常都系带一啲新进嘅音乐家喺到香港嘅首演嘅。咁今季咧，其实我哋都有两个比较瞩目嘅首演啦。第一个咧就系少女小提琴家 Chloe Chua， 咁佢真系非常年轻啦，啱啱
2: 期待啊！
4: 其实佢应该嚟演奏一月嘅时候，佢就啱啱过咗二十岁。咁就真係非常年輕，咁但係佢呢就已經，我諗古典樂迷都唔陌生啦，對於呢個名字，因為佢自從佢喺新加坡已經做咗交響樂團嘅駐團藝術家啦，同埋佢哋已經帶咗好多好多場受慶嘅演出啦，咁所以大家都好捧場啊！對於 Chloe， 大家都好期待見到真人嘅 Chloe 喺我哋面前演奏呢個小提琴。咁另外一位我哋都期待嘅香港首演呢，就係蔡崇恩 Bennett Tsai。 咁其實佢係一個都係非常年輕22歲嘅澳洲嘅大提琴家嚟嘅。咁其實佢就已經都係贏咗唔少嘅大賽啦。咁佢亦都係古典音樂界呢開始站好頭角。佢好特別呢，就係因為佢請 Bennett 嚟做首演嘅時候咧，佢嘅好朋友，亦都係香港人非常熟悉嘅鋼琴家 Risto Sham 沈正滔咧，就即刻舉手就話：，Bennett 係我嘅好朋友嚟，就好想咧佢嚟到香港首演，帶到嚟佢屋企咧，就想同佢合作。咁所以咧，今次咧就會係佢哋兩個合作咧去表演
2: 手，係哇，好鬼 sweet 啊！呢一個故事，其實咧喺二十年嚟咧，相信都有好多嘅感動嘅故事，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而今次都會係喺呢一個嘅舞台上。再亮相嘅，同我哋又分享一下一啲嘅故事啊！
4: 今季都帶咗幾位咧，其實係對飛躍演奏香港嘅歷史非常之有意義嘅幾位藝術家翻嚟啦。咁其中一位咧就係格爾斯坦 Carol Gerstein 鋼琴家。咁點解話佢對我哋嘅歷史好有意義呢？就喺2006年飛躍演奏香港成立之前咧，咁我哋嘅創辦人 Andrea 咧，咁就睇咗格爾斯坦嘅一個演出，然後就覺得哇，深受啟發，就即刻咧就同佢嘅喺加拿大嘅好朋友咧，去傾，我都想將呢個 artist 帶到嚟香港，我係咪應該成立一個機構咧？咁就間接咧就係、啟發咗佢去成立飛躍演奏香港嘅，咁。 而當年咧，2009年咧，我哋都有邀請到Carol Gershine 過嚟演出啦。咁嗰陣佢都係彈李斯特，咁佢今次20周年咧，佢都翻嚟
2: 全 list
4: 全李斯特嘅曲目啦，包括好出名嘅 B 小調鋼琴奏鳴曲，
2: 係呢個都好期待。另外咧，我見到咧嗰、那個演奏家嘅名字入邊咧有黃宇佳，其實佢都好早嘅時間去同你哋合作，都成2009、17年前已經，佢嗰時個樣子喺你本書入邊都見到好清潔喎。
4: 系啊，系另外一个我谂，好多乐迷都会好期待嘅一个演出就系黄宇佳终于翻嚟香港啦。咁黄宇佳其实系我哋喺2009年嘅时候就带咗佢嚟香港首演，咁嗰阵佢都系一个少女，而家都仲系好年轻嘅。其实咁但系今次咧佢就唔系做独奏会啦，即系上次佢嚟就系做独奏会啦。今次咧佢就带埋咧呢个 Mahler Chamber Orchestra， 咁佢系弹钢琴兼指挥，
2: 两晚
4: 系4首钢琴协奏曲，
2: 系不得了，
4: 系所以系非常之令人期待嘅一个演出嚟嘅，佢嘅曲目都真系好充实啊。
2: 另外一位嘅钢琴家嘅名字咧就熟悉，但系咧就都比较近年少啲喺香港见到嘅，就系 Stephen Huff。我记得之前都系喺你哋嘅舞台嗰度有。
4: 系啦，咁其实 Stephen Huff 系我哋2008年嘅时候咧第一场喺香港大会堂举行嘅音乐会嚟嘅。咁我哋而家大部分嘅音乐会都系喺香港大会堂举行啦。咁所以呢个都真系一个历史嘅里程碑嚟嘅。咁今次 Stephen Huff 带嚟嘅曲目，因为佢每一次带嚟嘅曲目咧，其实都系好佢自己去雕琢得好犀利嘅，咁所以咧就观众听得就好舒服嘅。今次都唔例外啦，咁佢都系有贝多芬有舒曼，但系中间咧就夹杂咗好多小品，钢琴嘅小品，咁所以就应该系一个好愉快嘅一个曲目嚟嘅。
2: 其实咧一讲到飞日演奏香港咧，我另外一个好深嘅联想咧就系有好成10年嘅时间啦，就系好推动呢个室乐嘅演奏啦。咁喺今次嘅舞台上面都见到有一啲嘅室乐嘅团队都会带嚟香港嘅。
4: 是除了独奏之外，我们都经常有找一些室内乐的团体过来啦。咁今年呢我们就邀请了耶路撒冷四重奏Jerusalem Quartet。咁其实一样都是对我们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因为 Jerusalem Quartet 一样是香港首演呢都是我们去 present 的。咁呢对四重奏呢就真係国际上享负盛名啦，真係一流嘅四重奏。咁佢哋2013年嘅时候同我哋做香港首演，咁而家呢有中间有返过嚟一次嘅，咁但係今次我哋咁但係当时呢佢哋就係做室内音乐节啦。咁我哋今次返嚟呢就係一个2个钟全部都是他们的一个独奏会，所以都是令人非常期待。
2: 还有没有一些不容错过的节目都要提醒一下我们呢？
4: 还有一个古典乐迷应该会很期待的节目呢就是凌峰啊。凌峰我想大家都香港非常熟悉了。其实他都跟飞日演奏香港合作呢超过8次了，就是独奏会啦协奏曲是上下来的。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都真的2012年啊，都真的很初出茅庐啦，可以说。我们可以见证住他由年轻的凌峰到现在已经是国际大师，我都觉得深感荣幸。今次他的曲目呢就真的很令人期待，是一套全独奏的曲目来的。就有巴克啦、伊沙尔和帕格尼尼的全独奏曲目，我想小提琴迷就会很期待了。
2: 其实呢除了你们的正统的音乐会之外，近这几年呢都有你们的爵士系列的，当然都不会少得啦。今次这个的季度
4: 是没错，我们呢其实就继续都是跟 Jazz at Lincoln Center 纽约的林肯中心爵士乐合作的。咁所有 lineup 都是直接由纽约他们Jazz at Lincoln Center 那边带过来啦。咁今年呢我们都有啲香港首演嘅，其实爵士乐都是，因为我哋好多爵士乐带嚟嘅爵士乐式嘅音乐家呢都是非常之年轻啦。咁当中包括真係 啱啱攞奖然后开始 tour 嘅一位爵士女伶啊、，Chanel Jones 系啦，然后咧都有一个全能嘅钢琴家，佢哋就叫 Sakai Curtis， 咁 Sakai Curtis 咧就比较 focus 喺拉丁嘅爵士乐方面嘅，咁佢就会带嚟一个古巴。波普嘅节目啊，咁都系呢个亦都系一个格林美奖嘅节目嚟嘅。咁另外我哋都会有一啲系回归嘅爵士乐星啦，就例如系Nicole Soritis， 咁其实佢之前都嚟过香港噶啦，咁都门票都好快卖晒，咁佢嚟紧咧八月都会翻嚟香港，咁就系其实系我哋二十周年乐季第一个节目啦，八月嘅时候。
2: 其实同阿 Sharon 咧讲咗咁耐咧，除咗有好多知名嘅音乐家嘅名字之外咧，我听咗几次咧就系寿庆啦，同埋好快卖晒嘅。其实咧见到咧，如果系上半年嘅乐季啦，即系今年嘅八月啦，至到明年一月嘅节目嘅场次咧，喺六月十八号咧中午十二时咧就会公开发售。咁听众朋友有兴趣咧，当然啦可以留意一下飞跃演奏香港啦，佢哋嚟紧嘅二十周年嘅乐季同埋各个咁多嘅精彩嘅节目嘅。今日非常之唔该晒啦，飞跃演奏香港嘅市场策划经理 Sharon 咧，同我哋介绍，唔该晒你。
3: Many friends ask me why I'm so determined to do exercise for at least half an hour every day. Well, if you try it, you'll know why. It's all about sweating. Every time I exercise until I sweat, I seem to overflow with joy and strength.And I feel great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Come on, start doing exercise with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You can visit lcsd.gov.hk for details of its recreation and sports activities.
5: You gamble, he gambles too. You get addicted and even participate in online illegal gambling. Wake up. Besides losing money, you also lose your family, your friends, and your future. Is it worth it?Stop gambling. Call the Gambling Counseling Hotline at 1-833-4633. Stay away from gambling. Don't bet your life on it. To learn more, visit Ping War Fund's website at donotgamble.org.hk.

一次的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回到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继续带给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

1891年的今日，德福扎克获剑桥大学颁发博士学位。我欣赏过有德福扎克的《浪漫小品作品75》，由大提琴家伊莎利士改编和演奏，演出钢琴的是史康令。今日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释教荣明天再和你在日落之时谱写古典日志，日落之再见，拜拜。

6月16号嚟到星期二嘅傍晚，继续有我王家浩代替 Cathy 林嘉琪主持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欢迎你啊！今日依然为你揀嚟多首非常之著名嘅古典音乐作品同你欣赏嘅。我哋先以一啲美国风格嘅作品开始，不过就唔系由美国作曲家创作嘅。讲到呢度，可能你都有啲心水啦。冇错，系呢一位捷克作曲家德福扎克嘅创作啊。先听下佢嘅室乐作品啊 ，F 大调第12弦乐四重奏，又名叫《美国》啊。作品写于1893年，是德福扎克在美国纽约国家音乐学院任教期间创作的成果。当时他刚刚去到美国没久，对这一片新大陆充满好奇，但同时亦都保持外来者的距离感。德福扎克曾经指出，美国未来的民族音乐应该建立在黑人灵歌和原住民的音乐基础之上，而不应该直接模仿欧洲传统。在这部弦乐四重奏当中，就捕捉到他所听见的美国印象了。一起欣赏当中的第一乐章，有明亮的旋律和流动的节奏。带来这一段选段的是寡内里弦乐四重奏的成员。

听过馆内里弦乐四重奏，刚才带嚟过系德弗扎克嘅 F 大调第十二弦乐四重奏作品96，又名叫美国嘅第一乐章。继续系德弗扎克充满美国特色嘅创作啦，系佢嘅呢一首交响乐作品 E 小调第九交响曲，来自新世界，诞生于德弗扎克去到美国嘅第二年啦。他在纽约生活期间积极观察美国的城市节奏和多元文化，并将这种印象转化为交响的音乐语言。这部作品首演之后立即轰动美国，迅速成为美国文化身份建构的重要象征。一起欣赏当中的第四乐章，由马林亚尔梭指挥波尔的摩交响乐团演出。

一首充满节奏感嘅作品啊，系德弗扎克嘅 E 小调第九交响曲，来自新世界当中嘅第四乐章。刚才听过咧，都系嚟自美国嘅乐团演出。

波尔的摩交响乐团在马林亚尔索的大殿下的录音。跟住呢，我哋转下口味啦，听下理查史德劳斯的歌曲。来自他的最后四首歌当中的最后一首，名叫《薄暮时分》，以温柔和辽阔的音乐语言呢，描写生命的终结和平静的接受。他亦都在这里引用了他早期的作品《英雄的一生》的动机，形成了自我回望的象征，亦都常被解读为是德国浪漫传统的最后告别。一起欣赏这一位英国女高音 Felicity Lott 罗德联同若菲指挥的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演出。

女高音罗特联同约菲带领嘅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刚才演出过，系理查史特劳斯嘅最后四首歌曲当中嘅第四首《薄暮时分》。继续系有关告别嘅音乐啊，不过告别之后总有重逢嘅机会嘅。贝多芬同佢嘅好朋友鲁道夫大公因为拿破仑战争而被迫要作出告别。但是两人之后重逢，这种重逢的喜悦就写在贝多芬的告别奏鸣曲当中的第三乐章当中了。

来自贝多芬的降 E 大调第26钢琴奏鸣曲作品 81A 告别当中的第三乐章，又名叫重逢。刚才听过钢琴家帕拉亚的演出。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一口气听过两首平静的音乐，都是声乐作品，亦都是有同一个标题的 Pie Jesu 慈悲的耶稣。第一首来自佛瑞的安魂曲，听过女高音迪卡娜娃联同杜托华指挥的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而啱啱的这一首 Pie Jesu 来自莱特韦伯 Andrew Lloyd Webber 的安魂曲。刚才听过女高音聂翠娥联同布拉格爱乐乐团及合唱团演出。而来到这里，今晚的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也都要结束了。我是王家豪，明晚再见啦，拜拜。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听到嚟自2025流心音乐节嘅演出，由奥罗斯科艾斯特拉达指挥嘅流心节日乐团将会带嚟一场标题音乐盛宴啊！我哋会听到德弗扎克嘅《正午的女巫》，系一部讲述母亲恐吓儿子嘅恐怖故事。亦会听到由拉威尔配器嘅穆索斯基图画展览会，带领我哋进入艺术馆，探索唔同色彩斑斓嘅画作。女小提琴家伊莎贝尔·浮士德亦会加入，送上德弗扎克充满民族气息嘅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以场嚟自流心音乐节嘅演出，嚟紧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Mozart's Symphony No. 40 in G minor, Köchel 550, in an arrangement for violin, cello, and piano four hands, played by Daniel Dodds, Rafaela Gromez, and the duo Tal and Grothausen.
1: 刚才我们欣赏过是莫扎特的 G 小调 第40交响曲 K550， 一个由煲查特改编给新乐演出的版本。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紧系嚟自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名叫《袖珍交响乐》嘅音乐会。节目嘅下半部分咧。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Friedrich Hermann's arrangement of Schubert's Symphony No. 9 in C, Deutsche 944 Great, played by violinist Daniel Dodds, cellist Rafaela Gromez, and the duo Tal and Krothausen.
1: 刚才听过小提琴家多特斯、大提琴家格鲁美斯和泰尔与葛许臣钢琴二重奏合作带来过是舒伯特的《C 大调第九交响曲 D944 伟大》由克尔曼改编给室乐编制演出的版本。而来到这里，这一场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名叫《袖珍交响乐》的音乐会亦都要结束了。演出在2025年5月4号在斯韦清根莫扎特音乐厅举行。今晚四台音乐会为你作英语介绍，是我的同事卢迪斯，我是王家浩，多谢你收听，晚安。
0: This concert on Fall 2025 Schwetzingen SWR Festival Symphonic Miniatures was recorded

赖慧仪的西班牙狂想曲呢在1907年完成，第二年呢就在巴黎首演，首演当时观众的反应非常之热烈，当中第二个乐章还要重复演奏多一次。西班牙狂想曲的第一个乐章是夜之前奏曲，就是描绘一个很闷热的晚上。跟着就是马拉加舞曲，就是西班牙南部的马拉加当地的传统舞曲。跟着就是哈巴奈拉舞曲，是一个慢的乐章，而且节奏很令人昏昏欲睡。最后呢就是节庆，是一个相当之热闹欢快的乐章来的，就是描绘西班牙的节庆，好热闹又好刺激，而且呢就是描绘舞者那种的舞姿。音乐呢也都带一些怀旧的气氛的，我们来听一下阿巴杜指挥伦敦爱乐乐团的演出。

作曲家。他在洛丁汉大学、皇家音乐学院和伦敦国王学院毕业，主修就是作曲了。他也跟当代很多音乐家合作的，其中女高音屋普素尔呢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力的。这位歌唱家呢经常将他的音乐带给很多人认识。今天呢我就揀了他的《死亡是我们的朋友》欣赏了。其中演奏曼陀林琴的阿域图呢，他就认为布鲁斯的音乐很温暖，就以色彩和喜乐呢拥抱生命。这一首作品有三部分，首先是在海浪之中。这一部分是一首诗的，就是来自邓莫尔的创作。诗这样说，生存就是在海浪之中一直前行，直到破浪和消失为止。第二部分就是死亡之绝望。最后一部分就是死亡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来自诗人培根的创作。死亡是我们的好朋友，没有准备好款待他的人就不能自在。

刚欣赏过的呢就是布鲁斯的《死亡是我们的朋友》，但演出的有演奏曼陀林琴的阿域图，弹奏吉他的 Sean Shebe， 演奏竖琴的莱纳斯，弹奏西奥白琴的沙佳，和演奏古建琴的卡森。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雷索尔生于1780年，是波兰的作曲家来的。他爸爸也是音乐家，他的启蒙老师就是他爸爸了。后来他就跟海顿学音乐，一直到海顿离世为止。他都曾经任宫廷的乐师，他也是华沙业余音乐协会的主席来的。那我们欣赏的就是乌克兰民歌《哥萨克情郎到多瑙河边奏曲》，作品15。这首作品就是来自乌克兰一首相当之著名的民歌，不少作曲家都以此入乐，好像有贝多芬、韦伯、亨密尔等等。我们欣赏一下钢琴家斯特申斯基的演奏。

钢琴家斯特申斯基弹奏过咧就系吕索尔嘅乌克兰民歌《哥萨克情郎到多瑙河变奏曲》作品十五。接住来咧，我就拣咗理查史特劳斯嘅《小夜曲》作品七。作曲家咧喺17岁嘅时候咧就完成呢一首作品啦，咪有13件管乐器演奏嘅乐器咧，就有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八重管、低音八重管同埋圆号啊。我哋听下卡内基梅隆管乐团嘅演出。

卡耐基梅隆管乐团的成员送上过就是理查史特劳斯的小夜曲作品七，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个钟头的夜心曲爱利得分。不要走开，一会儿第二个小时还有不同的音乐一起欣赏的。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英雄神话在2026年2月4号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今场有史特克指挥德国北部电台声乐团演出约翰·约翰逊、拉特化纳和汉莎关于希腊神话人物奥菲斯的合唱作品，还有指挥基尔拔和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演奏贝多芬的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希腊神话人物奥菲斯在演出入面以不同于神话故事的形象登场，令人耳目一新。拿破仑这位英雄一度令贝多芬奉为欧洲甚至人类救星，还想以交响曲向其提献。最后作品因为拿破仑在104年5月加冕自己做法国皇帝，令贝多芬将标题改为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英雄人物。今场音乐会英雄

开始第二小时的音乐选择就是贝多芬的长笛二重奏啊。作品就很短的，只有两个乐章啊。那二重奏呢，就是贝多芬送给一位律师的好朋友德根哈斯啊。不过就不知道是邀请创作啊，定是送赠来的。这一首作品就在他死了之后才出版的。我们来欣赏一下吹奏长笛的达布林侯斯和米连的演出。

两位长笛演奏家达布林侯斯和米莲一起送上过贝多芬的 G 大调长笛二重奏。挪威作曲家格罗文是1901年出世的，他在泰勒马克一条村庄出世，那里就充满着传统的挪威音乐。他爸爸还是当地相当出名的音乐家和艺术家，他们一家人和亲戚都很重视音乐和艺术，培养了不少的人才的。他自己就在奥斯陆音乐学院修读音乐理论和作曲。刚才我们欣赏过贝多芬的长笛二重奏，格罗文就非常之尊敬亦都很喜爱贝多芬的作品。他还说希望在自己的葬礼里面可以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曲的赞美诗啊。今天我就揀了他的第一首挪威交响舞曲作品43一起欣赏了。这一首作品有部分的素材呢就是来自他的第一交响曲的。作品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就是新娘进行曲，是全新的创作。第二个乐章舞曲和第三个乐章民歌呢当中的主题呢就是来自他的第一交响曲。我们欣赏一下欧德兰领导斯塔凡格交响乐团的演绎。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十八世纪作曲家沙夫拉特咧，曾经任腓特烈二世宫廷的古建琴师，之后咧，佢就成为国王的妹妹亚美利亚专职的音乐家。佢的作品啊，就见证了由巴洛克时期过渡去到古典时期啦。今天我哋欣赏的咧就是佢呢一首 A 小调二重奏。将时间交给巴洛克小提琴演奏家帕拉姆索勒和弹奏古建琴的格里斯瓦德。

呢一首咧就系沙夫拉特嘅 A 小调二重奏，演奏巴洛克小提琴嘅系帕拉姆索勒，弹奏古键琴嘅咧就系格里斯雅德。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韦尼嘅儿童剪影作品43。呢一首作品喺1918年创作嘅。韦尼咧个仔咧就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时候自愿参军。不过在1917年的时候他选择自杀。这一首都算是纪念之作。五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是送给他五位朋友的仔。我们听下钢琴家蒙泰罗的弹奏。

中国钢琴家姚浩2021年参加第18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并且顺利入围决赛，最终夺得荣誉奖。当年波兰音乐学者和肖邦大赛特约评论员波比斯赞扬这位17岁的中国演奏家展现出天生迷人的才华，他演奏非常有诗意，连音弹得非常美丽，是一位伟大的天才。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乐动互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我们会欣赏到姚浩2023年在海迪拉克上海音乐厅举行的独奏会，名叫《我的挚爱》，带来肖邦和布拉姆斯的创作。千祈不要错过嚟紧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钢琴家舒尔夫联同域克指挥的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学院乐团演出莫扎特的钢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我哋亦都欣赏过蒲塞尔嘅歌剧《狄多与伊尼亚斯》当中嘅《啊贝连达，我充满苦恼》，由女中音贝根莎联同哥宝士指挥嘅洛桑合奏团演出，仲听过四重奏演绎罗西尼嘅 G 大调第一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格勒夫联同卡米娜三重奏演出。跟住落嚟，首先带俾大家一首中国音乐啊，周成龙嘅《挂红灯》，由林思坤吹奏笛子，同台演出系广州精英乐团。仲有普罗戈菲夫嘅 D 大调第一交响曲古典，由约旦指挥巴黎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最后会由大提琴家海拉斯拉奏 J.S. 巴克嘅 G 大调第一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当中嘅阿勒曼舞曲。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呢一首作品系韦伯嘅歌剧《自由射手》嘅一首咏叹调啊，叫做《穿过朦胧的云雾》。担任女高音独唱嘅咧系修德兰，联同演出仲有邦宁指挥嘅伦敦交响乐团。早前亦都欣赏过韩德尔为小提琴同埋古键琴写嘅快板。由奥菲欧学院乐团的成员演出，还有卡劳里的 A 大调吉他协奏曲，由比比罗美路弹奏吉他，还有布朗指挥的圣马田室乐团一同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他的第二交响曲《小俄罗斯》当中的第二乐章，由史云兰洛夫指挥苏联国家交响乐团演出。还有佛瑞的《幻境》作品113，由低南中音费力斯联同钢琴家古尔奥麻演出的。最后会听到费德勒指挥波士顿普及乐团带来美神改编下年来的《当你向星星许愿》。

韦伯的《奥伯龙序曲》刚才由坦斯特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亦都欣赏过李顿指挥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演出《雅鲁》。

我的凤凰，还有连尼的 A 大调奏鸣曲由罗卡泰利三重奏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钢琴家赵成真弹奏肖邦的钢 A 大调第三叙事曲，还有德弗扎克的缩影由艾云费殊指挥布达佩斯节日乐团演奏。最后会听到男高音布尔的歌声，他会联同莫根指挥的丹麦国家室乐团演出勋伯克的音乐剧《悲惨世界》当中的《带他回家》。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王家浩。开始这个部分的节目，我们听过刘明源的《草原上》，由萧伯融拉奏二胡，联同马胜龙指挥的上海民族乐团小乐队一同演出的。而刚才这首作品是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担任独奏的是冼米文，同台演出还有伯恩斯坦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仙奴普利指挥德累斯顿国家乐团带嚟舒伯特的 C 大调第九交响曲，又名伟大的谐乐曲乐章，仲有帕特的镜中镜，由巴提亚斯维利拉奏小提琴，基姆弹奏钢琴，最后是贺拿为

女低音汤马士联同高伯力指挥的图斯儿童合唱团、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及女声合唱团带来过马勒的 D 小调第三交响曲当中的第五乐章《天使对我说》。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奥曼帝指挥费城乐团演出麦杜维尔的《给一朵野玫瑰》，还有舒曼的《童年情景》作品15，由钢琴家安斯涅斯弹奏。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葛拉纳多斯的六首浪漫情景，由钢琴家拉洛加演出。不过首先会听到克赖斯勒的小夜曲，由小提琴家明斯联同钢琴家布朗夫曼一同演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古建琴演奏家班洛克弹奏韩德尔的降 B 大调组曲 HWV434 的前奏曲，还有布列顿的简单交响曲，由华伦格林指挥伦敦室乐团演奏。而刚才这一首作品由钢琴家邓泰山联同布鲁根指挥的18世纪乐团带来过肖邦的 F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贝多芬嘅 D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嘅第一乐章，由小提琴家苏嘉文联同钢琴家尼古洛演出。最后系布莱兹指挥嘅纽约爱乐乐团带嚟史达拉文斯基嘅幻想谐乐曲。